0: 悉的古典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

这首歌已经是来到我们的身边有35年的时间了。1991年的时候，迈克尔·杰克逊他在自己的录音室专辑《Dangerous》当中发表，后来在92年又作为单曲发行，就是这首《拯救世界》。我们不断的会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去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简洁优美朴素的旋律，而更多传递的是对爱与和平的一份希冀哦。这两天很多的好朋友都去到电影院看了电影，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在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上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不断不断的在接受一句非常朴素的语言，就是好好吃饭哦，就是这样的一种和平安宁的生活对于千家万户的珍贵啊。一位中国大厨在战火燃烧的中东上演了一场催人泪下的生命大救援，很多人都说这是这么多年来看到的最令人的心灵受到冲击的一部中国电影。也有人说作为中国首部反战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一改西方英雄叙事的传统套路，以一句简朴的好好吃饭作为切口，也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运与共，以和为贵，反对强权的理念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了影片当中，堪称是经典之作啊。

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歌声当中，也是在纷纷的约着这两天要去到电影院看一下《欢迎来龙餐馆》。不少朋友说刚刚才看过，真的太值得去看了，很精彩。尤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你不管走到世界什么角落，你都会发现一定会有那么好几个有名气的中国餐馆啊。说中国人爱开餐馆，尽管说这个现象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数据支持，但是说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有中餐馆，也不太夸张。因为呢，中国有源远流长的餐饮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一方小小的餐桌既装得下我们心中的乾坤，也能够承载着普通人好好过日子的期许。

0: 和梦想。所以在电影当中这样的一句好好吃饭啊，既是我们的口头语，也饱含着一份温暖的守护啊。在我们中国家庭和睦，在一桌饭上体现的是最最明显的，乡里乡亲呢也可以靠一桌饭拉得更近。什么样的矛盾难道不是吃一顿饭就能够化解的吗？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去吃一顿饭，也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饭所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用这样的两首歌曲，也是来表达这样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最核心的主题，就是龙餐馆里只有和平与美食啊，这也是成为整部电影的点睛之语，也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在看完了电影之后，然后给出自己一份珍惜，还有就是要好好的守护和珍惜我们此刻当下的这样的一份和平的生活环境。有空的话就去看一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两天呢，不仅仅是歌曲啊，然后还有包括甚至在餐馆里面所释放出来的一些菜单，还有包括美食的做法，也都是被大家所深深的喜欢。这两天有一个这个新闻说啊，说这个徐福烩饭、龙抬头、炖菜这些餐品啊，在这个很多餐馆的订单量都在大幅的上涨，然后甚至电影的联名汉堡的销量也已经达到400多万份。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份徐福烩饭，据说就是要把羊骨头、鸡爪子放到汤里面先吊出一锅。
1: 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1: 此刻

初六，明天就是七夕的七月初七啊。很多好朋友也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留下了这么一段就是许愿词啊，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好运连连啊。今天也是818，所以下半年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去给自己发一发啊。我就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人吧，可能想要有一个什么凭空的发财可能也不太容易，就把自己的身体好好的照顾好吧。其实就像在电影当中的那句台词，好好吃饭，我觉得比什么都要来得更加的重要。立了秋以后呢，身体经过了盛夏的消耗，正需要温润进补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给自己来一点小小的这个补充，秋季调养的假选，那就是吃一点虫草啊。楼上楼最近拿到手的这批虫草呢，真的是虫身饱满，干度到位，100%的高海拔，100%的纯野生，首次尝鲜100根只要4188，长期用的话是推荐300根只要9888，这个价格楼上楼近5年都没有过的。今天我们前3位打进电话的好朋友呢，订购的话可以享有优惠价，我们总共只有1000根啊，数量有限，日常不管是泡水喝啊，还是包括就是煲汤调养，或者是什么中秋去馈赠亲友都非常有分量，机会难得，需要的好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或者是直接购买13951627868 13951627868，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就是跟对方客服然后去讲。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南京、苏锡常、马鞍山、滁州等地的好朋友啊，都是直接送货上门，面对面。

0: 店服务的，验货满意了你再付尾款好了。直接拨打13951627868，13951627868。
1: 偷偷笑出声来，有个人让所有不愉快。
0: 最近开始天气又热了，家里面这个门窗啊，还包括车子啊，都是完全要关闭这个门窗的，所以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像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甲醛的释放周期长，长时间吸入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有一款好的除醛产品是值得推荐的。这两天我朋友都不断的再去问啊，问完了之后就立刻就下手了全空甲醛去除剂。而且它呢很神奇，它是采用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看得见哦。所以这前脚不少朋友还在说要给自己要去贴秋膘，这立了秋以后啊，就是啃过了秋，然后就要开始给自己吃点什么汤汤水水啊，要给自己补一补了。但是呢另一边也在想，哎，我这两天没有去打球没有运动，我就深深的有一种不安感，然后一上秤啊，完了，真的果然又重了一斤，就是这一斤，哎，这一斤都不知道是怎么就重起来的，它怎么就这肉是哪来的，怎么就这么快啊？就你如果要是你打打球，你还运动运动，然后呢，它就能够稳稳的，又少一斤。哎呀，这一斤两斤呢也是有的时候真蛮折磨人的。你如果要是忽略不计，所以你看这两天很多的好朋友都在看就是新一期的那个披荆斩棘2026，就是浪姐结束了以后，然后看这个披歌啊，然后看很多一些这个上场的一些就是演艺明星。哎，怎么，而事实上呢，杨千嬅比余文乐要大8岁，但是两个人同框却完全看不出年龄差。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也是惹得很多中年人都在想，哎呀，真的现在就是到了就是不吃都胖的这个时候了。你说像他们以前做明星的话，对吧，成天要演戏，都要让自己瘦瘦瘦，对吧，要练练练，要有肌肉，要有这个框架，要有型，这个外形一定是要就是瘦轮廓要紧实。但是讲真，你说你要是稍微不注意点，我真的，我就是稍微不注意点，就特别特别容易就是胖，真的，就是而且人还有一个现实，就是特别容易馋。哎，你比如说，你顿顿饭都省不了吧？我是从来不以靠饿来去瘦身的人，你是一顿都少不了，早饭、中饭、晚饭，真的是顿顿少不了。但是你又不可能说是每天都运动吧。然后前两天还跟我朋友还分享了他的健身心得，他以前是跑步的，他说但是呢跑跑跑又发现自己就是跑步有点显老，就是特别容易上脸，就是皱纹啊特别上脸，就是特别显老，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步显老。后来他改成了个什么呢，他改成了一个走路，他说每天差不多要走掉多少步啊，他每天要走20公里，每天走20公里的路啊，我的天哪，也就是围着玄武湖的那个大外环，你要走2圈玄武湖啊，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步数。你说基本上我们就是走1圈玄武湖就是10公里嘛，然后就已经觉得跌跌爬爬，他是走2圈啊，就是走这么多，那整个人真的是啊，精气神儿都好得很。他说跑步容易泄气，然后就是去走路。但是我说我做不到啊，就是我除了打球好像也没有其他什么更多的运动了，所以呢也是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但是呢都是微微的一点点啊，就是从外表基本上就是明眼人基本上也看不太出来我瘦了我胖了，其实这是看不出来。但是你说你成天劲儿还是舍不得这口就是嘴巴，也想吃这个吃那个，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不吃也胖这句话也是不现实不存在的，你只是说你不是那么精当的去吃和去撑。

你自己需要去吃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我说很难很难，就是真的是能够做到就是不吃然后你还胖。这可能就是按照我们日常人说喝水都胖，那可能是要去检查检查身体了。很多好朋友就可能因为是睡觉睡得好睡得少，睡眠不好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推手。所以我说我们日常这个睡眠不足就会打破一个激素的平衡，就是我们的食欲会受到两种激素的精细调控，就是瘦素负责发出吃饱了的信号然后控制你的食欲，就不要再吃了，对吧？还有一个饥饿素，就帮你直接传递该吃饭的信号，就不断的刺激你进食。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一段时间就特别馋，然后就特别想吃东西，可能就是那个饥饿素不断的在上升。所以我说啊，你要是如果要是睡觉少的话，你的饥饿素水平就不断的在上升，就在挑战你啊，就是你明明吃的已经够多了，大脑却收不到饱的信号，反而不断的在收饿了的指令。这种状态下人就会对高热量高碳水的食物渴望度直接显著增强，这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你的激素在你睡眠不够的情况下在作妖。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人们都在讲啊，你一定要好好认认真真的睡觉啊，你一定要好好睡觉，就是睡眠差会激活我们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会导致一种压力激素长期处在一种比较高的水平。这么一来的话就不断的在提醒你要吃要吃要吃啊，所以睡眠不好的话白天也是昏昏沉沉的，就是整个人不精神。然后你这种昏昏沉沉呢又需要靠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的呀香的对吧，或者是高糖高油的东西来去提振精神啊，喝一杯奶茶或者是搞一个甜点，然后你这么一来的话你消耗量减少摄入却在增加，是不是啊？这么一来就非常非常容易胖。所以啊，我说啊我在想一个放暑假的小孩，以前我们放暑假那是绝对都是会瘦好多，因为每天都要在外面打野啊跑啊然后游泳啊运动啊跑步啊什么捉迷藏啊之类的，但现在小孩大部分都是在家，然后呢晚上可能还会熬夜，所以睡眠不足对于孩子青少年的影响比成人还要更加的明显。所以很多一些睡觉睡不够的小孩，他的肥胖的风险要比睡眠充足的同龄人又要高出了40%-60%。所以我说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型啊，不像就是余文乐这次一上场然后很多的好朋友都对他这个表达了一种嫌弃啊，怎么一下子让自己变成这种油腻大叔啊，这眼睛大小眼，然后脸的轮廓也没了，然后肚腩还有那个腰腹部啊都是圆圆鼓鼓的。所以我说还是第一呢要保证一定的睡眠量，还有就是每天能够在同一时间上床起床，周末也不例外，也不要因为周末而熬夜，还有就是晚餐不要吃得太饱，不熬夜吃零食对吧，还有睡觉前2-3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尤其是高糖高脂的东西都要特别注意，白天呢还要规律运动，你不一定要走这个20公里对吧，你至少你每天要稍微能够走走路，就是它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比如说睡觉好，还有就是运动能够很好的帮你代谢啊，然后实实在在的帮你去减低这个肥胖的风险。所以说到这个 P 哥啊，就是披荆斩棘哥哥，这里面可能很多的好朋友还是力推孙楠，他是1969年生人哦。你看看他现在的状态，他说他每天晚上很早就睡觉了，他以前是个熬夜大户，因为我多年前就是到南京来参加活动演出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们一起吃饭，他是一个好能熬夜的人，但是他现在他说他坚决不熬夜，把这个专柜一只动辄上2-3千的价格帮你直接打到谷底啊！我们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就是99入门款，699通勤款，799人气款，899大容量款，999的典藏款啊。

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流光飞舞节目的开始，海燕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歌声哈。说到任贤齐，我们当时听他的从心太软开始，包括这首依靠啊，当时他还是意气风发这个而立之年，现在已经是60岁了啊、你敢信吗？时光真的是不会饶过任何人哈。虽然任贤齐好像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那个活力满满的青春的

常书楼啊，并且留名青史。而干系故居呢，它是在清代的嘉庆年间99间半著称的，和明孝陵啊、明城墙并称为是南京明清三大景观，而且也是南京现有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私人民宅。现在干系故居又成为了很

好，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聊光飞舞，大家可以打开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一起来聊聊你曾经去过哪些名人的旧居故居。好，在节目中看到了一些朋友的留言了哈，有位朋友说去过甘溪故居，我们刚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里面，他说里面特别大，就像一个迷宫一样，能够感受到南京传统民居的韵味。 还有朋友说去了傅抱石的故居，里面陈列了很多傅先生的画作，艺术氛围非常的浓厚。好，那也感谢朋友们一路相伴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和大家一路同行去走访一下各地的名人的故居旧居，就从南京开始。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收听下去。好，今天呢同时要为大家来精选推荐的这个好物是一个限时的团购，非常受欢迎的 Coach 包，大牌的这个包袋的代表啊，那么换季包不够背，通勤一只，约会一只，出门旅游又想换一只，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包袋圈的一个硬通货 Coach 包。 这是轻奢的一个大牌，在专柜当中一只动辄两三千，那么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品牌渠道的一个补贴，直接给大家打下来的价格有五档的价位，你可以去选择，从599元起一直到999元，可以任选啊，丰俭由人，这样的价格平时是拿不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 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包的包，就立刻可以购买了。有599的入门款，699的通勤款，799的人气款，899的大容量款，还有999的典藏款，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配好了品牌的礼盒，所以是可以送人，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那限量福利只有200只，这一批货是现货，售完之后就不补货了，所以大家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立刻可以抢购。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听到的是David陶喆带来的一首歌《太美丽》。

0: 潮区三十家惊讶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1: 北岸特调惊讶首发早鸟票限时抢
0: 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 happy 抢购吧。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经典九七五。接下来的保养密码啊，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环节，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说一个人到中年之后，无论是男女都非常需要去补的一件事儿，那就是补钙。尤其是这个中年之后哈，容易出现这个骨量减少，甚至是骨质疏松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就来说一说这个补钙的保养。那食补当然是补钙的首选的方式，如果我们的食补不足或者是消化吸收有问题的话，再考虑这个药物的补充哈，这是我先想说到的一点。那么食补当然这个大家首先会想到喝牛奶，喝牛奶补钙它重要的是足量，那量要足要够，喝奶或者是奶制品补钙最重要的就是量要够哈。时间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不过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而且乳糖不耐受的人。

剧的唱段，真的是特别的有这个中西融合的风情，这也是莫蔚给我们带来的独特的气质啊。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乡村歌曲，来自于乡村老歌手 John Williamson 所演唱的《真正的蓝色》。

好，那当然有些朋友喝不了牛奶怎么办？目前临床上会遇到一些这个牛奶过敏啊，吃不了奶制品的人，其实是可以多尝试吃一些含钙比较高的食物的。哪些呢？大家都知道的啊，豆制品啊，南豆腐、北豆腐、豆腐干啊，再比如说绿叶蔬菜，再比如说坚果，尤其是像这个腰果、芝麻等等，海鲜、芝麻酱，这些里面含钙也都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同时呢，必要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补充剂或者是药物。好，那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是从食补，尤其是喝牛奶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一首舒缓的英文经典送给你，来自于乡村女歌手 Pastin Clean 所演唱的《疯狂 Crazy》，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

0: 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一首收获。今天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今天我们的话题，说说看曾经去过哪些名人旧居或者是故居啊？不少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也说，我们的老朋友依依说去过甘肃故居，里面人不多，比较凉爽，坐坐还是挺舒服的。常州的听众呢说清国巷的史良故居，哎，我也曾经去过，印象还挺深的，就在闹市区啊，在清国巷那女中豪杰，那同时还有这个拼音之母周有光啊赵元任呢，故居都是在这个常州。常州名人故居非常的多，大家有机会的话不妨去寻访寻访，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那胡阿姨给我们的留言说，很多年前去北京的时候呢，去过石家胡同里面的这个荣毅仁的故居，哇，这真的是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哈。那而且告诉我们说，前几天刚从北京旅游回来，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像这个吉庆门附近的这胡家花园哈，就是胡文谢的这个故居。

现在听到的是刘家昌的一首老歌，好妹妹的翻唱，往事只能回味，在经典975刘光飞舞的漫步人生路，和你一起来回味一下。嗯，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呢，还要继续跟大家来说到我们江苏的 IPTV 在暑假的嘉年华。那你可以通过拨打10000号的客服热线哈去办理。那么如果是线下办理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啊，全家老小都可以去解锁专属的乐趣，无论是热播的好剧啊、精彩的大片啊、儿童的精品的内容啊，包括这个趣味的家庭 IP Zoom 呢，都是同步的上新。所以这个暑假真的是满满的氛围感的视听嘉年华，一定要认准江苏 IPTV。好，说到我们的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呢，这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我们江苏音乐广播在2012年就共同发起的，在这么多年当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那么现在我们今年的这个爱心版图延伸到了新增对于困境大学生的资助啊，之前我们的项目都是帮助中小学生的，那么不少的寒门学子熬过了寒窗啊，顺利的考入了大学，但是学费、生活费

啊，一个铁布衫走多了崎岖的路也不觉得害怕，你突然觉得这首歌还在心里过了一下，觉得还挺感动的。这两天呢，我刷朋友圈，我刷到我一个朋友发自己儿子即将升学的照片，配文是加油，靠自己，我们都要靠自己。我不由心生感慨，因为我这个女朋友呢，她一路都很拼，她一直都奔跑在路上。以前呢，加班的时候都是每天夜里两点才睡，还在办公室加班的那种人。她好像不知疲惫。我当时在想，原来她的心。

0: 细胞代谢变慢，明明休息了很久，依然浑身沉重，所以辅酶 Q 十就是现代人的刚需。
1: 但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
2: 妈妈给我无限疼爱，谢谢女儿给我带来欢喜，他们都是我的依靠啊，身边有爱，满心知足。看到你来秀恩爱，我总是感受到一份特别的幸福，仿佛你的爱满溢出来，我也被你的爱笼罩。谢谢兰兰的留言，浪漫的音乐旋律 I like 商品。我们继续来听到栀子年华的留言，他说撑着我的是小外孙，他呀灵动可爱，思维敏捷，古灵精怪，哇哦，太多太多的形容词了。每天和他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之外，我也感觉自己啊年轻了好多好多，哎，真好。这就是平常人最幸福的爱，天伦之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刚听到来自于莫文蔚和黄品源唱出的《那么爱你为什么》。在此刻窗外热浪翻涌啊，空气滚烫，走出去没一会儿可能浑身都是汗，那么想要消解身体上的热非常的简单啊，打开空调，一杯冰水，一块冰镇西瓜，很快就能够感受到凉意。但是

在1986年 EMI 唱片公司签下了理查德·马克思，正式开启了他的歌手生涯。首张同名摇滚专辑成绩惊艳啊，四张单曲接连拿下了 Billboard 的冠军，他成为首位达成这样成就的摇滚歌手。专辑全球销量300万张，在榜单停留长达1年半的时间啊。第二张专辑呢销量直接突破1000万，斩获了滚石杂志最佳男生新星，后续更拿下了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

0: 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6: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5: 文学让生命不朽。
6: 我把我的心。
5: 声音
6: 交给他。
5: 让文。

8月18号星期二午后的2点02分，和你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个小时让我们从五月天的知足开始。

0: 慢的降下来啊。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聊一聊啊，遇到内心焦灼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到属于自己心底的那一份清凉呢？期待你的分享。至少来自于魏如萱、许光汉，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1: 笔跟铅笔有什么关系？

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抢不到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盒，赶紧来抢购吧！江苏。

0: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
1: 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吉祥三宝》，真的是家喻户晓、充满草原温情的歌。一家三口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勾勒出在辽阔草原上一家人温馨幸福、其乐融融的画面啊！时隔多年之后，再度听到这首歌，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家庭团圆所带来的温暖治愈。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在8月21号到23号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天3夜30多家精酿厂啊，携这个青岛啤酒齐聚，100多款特色酒款，解锁多元味蕾。酒香配美食，每一口都是烟火治愈。不止微醺，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燃到爆，还会有神秘足球大咖空降现场，酷炫张雪机车秀，潮流电音 happy 之夜，还有10多位励志音乐人江边大合唱。走进浦口老站，早鸟票限量发售，福利抢先锁定啊！进入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神醉佑菜单栏来抢购啊！8月21号到23号齐聚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等你来赴这一场专属南京的潮流微醺之约。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区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首在岁月沉淀之下让人读懂陪伴意义的深情作品，来自于刘德华唱出的《练习》。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炒的，
4: 地外卖的，
5: 我爸爸做的，
6: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7: 是从树上摘下来，
8: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9: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

今日是来自于周华健早年的作品《新的方向》，也是为他开启了在乐坛当中所发展的恒定的一个方向啊，而且也是奠定了他后来在歌坛地位的基础。哎，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啊，越是炎热其实越是要懂得向内寻找清凉。很多朋友都说出了自己让这个情绪在心烦意乱的时候降温的方法啊。看到水华的留言说，有些话能在当下说清楚，就不要遮遮掩掩，再弄得欲盖弥彰啊。就像他曾经听过的，只要走向自然，自己很快就能够让自己恢复平静。还有说今天很多的歌曲都带着奶香浓郁啊，哇，谢谢你的这一番这个点评啊，也谢谢每一位参与到今天 live 互动的朋友，祝福大家夏安。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你躲暧昧之声，那么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在大蓝鲸当中来找到我的话，搜索主播号吴俊鹏，一起点击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还有时光照相馆。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我要为你做饭，来自于阿妹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2: 蔬菜呢，非常推荐莲藕。食品养生达人说啊，这个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我还真的搜了一些藕的吃法，你比如说藕可以就是用那种比较老一点的藕啊，把它给切成薄。

片，然后藕夹，就中间可以夹一点点这个肉末，稍微呢裹一点鸡蛋液煎一下，然后就可以直接在空气炸锅里面撒上各种调味料了啊，有点烧烤的味道，脆蹦蹦的。还有人喜欢用油煎一下，然后红烧，哎，也是不错的。当然清炒那种嫩藕也很好吃啊。还有就是我们南京人很喜欢吃

如果你有新的藕的一些烹饪的方法，或是你的 DIY， 都可以在大蓝鲸上告诉我。总之当下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吃莲藕呢是可以养阴清热、润燥止渴，还有清心安神的。对对对，糖果妈就说了，说糖醋藕很好吃。对的，就是起锅的时候再把那个淀粉是不是浇一下，就是淀粉和水，然后浇在里面，就是出锅就会很黏黏的那种，又好吃然后又好看的感觉。有朋友说用这个老藕炖排骨汤的，对，那个排骨汤有时候有点发红色啊，喝起来也非常的鲜美。这个大家都是生活达人呐。刚才我们推荐到的是这个藕的一些吃法，其实在食品方面呢，也提到水果，那一定是应季的梨了，因为秋天空气干燥嘛，身体容易缺水啊，秋梨它很应季，而且鲜嫩多汁的，就是水分含量特别高，酸甜适口，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钙、磷、铁、碘等微量元素。

0: 一支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1: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
0: 8月21至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1: 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限时抢。
0: 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2: 是燕子，咱们今天有讲到啊，在当下这是夏秋之交了，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呵护自己的身体呢？从吃的到喝的，接下来要讲一讲就是一天的作息了。在这个过渡时期呢，它不同于之前中伏的酷热难耐，其实末伏的气温是逐渐回落的，但是昼夜的温差挺大的，湿气也是在我们体中，容易出现疲惫、乏力、失眠，还有气色变差这些问题。对于熬夜多的人来说，即便年龄不大，这个时候呢，其实乱进补或者是大体量的去运动都不如规律的作息。所有一个被医师肯定的黄金作息表，咱们今天对照一下啊，看能不能尽量的做到。早上7点钟起来不赖床，它可以唤醒我们代谢的元气。很多熬夜党呢是习惯于早晨赖床卡点起床，但是末伏这段时间啊，其实空气当中的潮气很重，也会影响到身体。之前的空调凉啊，吃冰的东西的凉气啊，都在身体里。赖床会导致气血循环变慢，越睡越困，浑身酸软。所以末伏养生呢，不能够贪睡，建议固定早一点起床，然后起床以后喝一杯温水，再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让身体逐渐进入清醒的状态。中午12点半的时候呢，可以短时间的午休，也可以补足气血。熬夜的人呢，特别容易午后犯困，心神浮躁，所以20到30分钟的午休时间也不要太长啊，是很有效的。傍晚18点钟呢，清淡的晚餐可以减轻身体的负担，因为对于熬夜的人来讲。

脾胃代谢是偏弱的，如果在莫服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脾胃消化能力进一步下降，晚餐如果再吃重油重盐的，或是暴饮暴食，甚至是夜宵的话呢，就会加重脏腑的负担了。建议18点左右吃晚餐，多一点杂粮和蔬菜啊，七分饱，那对于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来讲也是更加重要的。还要守住莫服的养生底线，就是夜里面11点睡觉。莫服最核心的养生准则就是不要熬夜了。23点是肝胆排毒的关键时期，长期熬夜会导致肝胆的代谢失常，还有毒素的堆积，直接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暗沉、长痘，甚至是脱发啊，还有没有力气。哪怕没有办法每天早睡，在莫服最后这十几天里面呢，包括到这个秋天来临的这段时间，早一点睡，它是事半功倍的选择。也就是说啊，能早睡就别硬扛，规律作息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养生方式了，为我们秋冬的健康来筑牢基础。年龄慢慢增大，其实即便现在的年轻人，对不对，都明白最最重要的是健康，让我们守住底线哦。同安阁，把根留住。

啊，有一段时间我其实非常喜欢去听还有去看新裤子的现场，因为特别带感，然后会让你沉浸在其中。有时候沉浸就是一种放松，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充分的释放。你要跳舞吗？在这样一个下午呢，我们的这种热力节奏会继续的啊。这个小时的 ending 曲我为你选择的是黎明的一首 Happy 2000。这其中呢，我也想给你讲，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有一些情绪，比如说是遇到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就困在一些问题里啊，还是要多到大自然当中，还是要通过运动，随着汗水把这些烦恼给排出去，又或者是通过这样的歌声，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把这一种心里的郁结给释放掉，一起来感受在夏末秋初的淋漓尽致。只有释放完了以后，我们坐在那里才能够真正的静下来。其实夏末秋初是特别需要这种静养时间的。莫负天气变化的会比较快，除了吃得好睡得够，也请给自己身体真正的放松。日常可以通过轻柔的一些自我按摩啊，伸展的方式啊，就是把节奏调整一下，从

忙碌变成能够松弛的样子。莫福遇到初秋，是季节交替，也是生活节奏逐渐调整的时节，不必要急着进补哦，也不用为养生给自己增加太多负担。三餐吃得均衡一点，冷饮少一点，睡得足一些，身体允许的时候多动一动，就是这个季节最简单也最容易坚持的养生方式了。莫福的最后几天，愿你吃得香，睡得好，状态稳稳的，轻轻松松迎接秋天。这样一个时节呢，其实运动也是要适当的安排上的，特别是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这首歌就适合运动的时候来为我们加油助力。Happy 2000咯，下个小时接着聊。

号，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就是是孩子自己的事，这不是每个人的事。那么什么是孩子在运动上的起跑线呢？就是我们的运动习惯。后来我读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一个大范围的调研结果，说家长自己有运动习惯，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运动习惯。在那些重营养轻运动的家庭里，孩子不仅体质更弱，甚至专注力和自律性也明显变差。这背后有一个生理学的逻辑，运动改造大脑。北师大专家李浩英教授说，运动不仅是强身的，更能够健脑的。运动时分泌的多巴胺、血清素、正肾上腺素是孩子保持专注还有情绪稳定的灵丹妙药。如果一个家庭缺乏这种动态的氛围，孩子的前额叶皮层也是负责自控。

0: 今天是8月18号，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低价囤辅酶 Q 十养心的朋友注意了，十瓶辅酶 Q 十还有2只长白山的灵芝一起才818，今天就会全部结单结束啊，至少多花200多，还没有灵芝送。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特别是推荐30岁之后精力不济、容易心慌心悸、高压工作、熬夜人群、健身人群、服用他汀类药物的中年以上的人群，都把辅酶 Q 十吃起来。818到手10瓶，600粒，能吃将近2年。官网一瓶就是238，哪怕会员日常买，也比这个套餐贵了20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全部都是新日期，不是07。辅酶 Q 十的重要性，我们经常打比方，就像是汽车油箱里的油一样，不足就会发出警报，心慌胸闷，稍微活动就气短，但影响远远不止心脏。免疫细胞能量不够，就会出现抵抗力下降，换季容易不舒服，全身细胞代谢变慢，明明休息了很久依然浑身沉重。所以辅酶 Q 十就是现代人的刚需补充，趁着818低价入手高品质的纯辅酶 Q 十，到手10瓶才818，划到每天保养心脏保养身体才1块钱。别忘了还有灵芝送，整朵的长白山灵芝可以炖排骨、炖鸡汤，也可以泡茶。注意，今天这个套餐是最后一天，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前一段时间北京有一个节目叫超级周末，有2万多名跑步的爱好者参与了半程马拉松，甚至有70岁的老人从海南飞来参赛，原因就是感受运动的快乐。运动正是当下大家稀缺的，但也是一个高级的社交的方式，锻炼自我的方式。当一个家庭里父母在备战马拉松，在讨论配速，在为了一个健身目标而努力的时候，孩子不需要任何说教，他看到的是什么？是蓬勃的生命力，他会觉得运动是一种高级的生活。一个小侄女，她是最近在练这个健身嘛。首先她把自己养成了易瘦的体质，因为肌肉多了，消耗多了，然后她现在从80多斤又想让自己长得胖一点，就是在饮食上呢比较健康了，因为她养成习惯了嘛，同时呢也比较自由了。还有一个，她说啊，即便工作有点辛苦，但是健身带来的快乐是其他的一些吃啊或者是穿啊所替代不了的。然后他经常也会在他朋友圈里秀一秀他的肌肉啊，他那个就是肌肉的感觉呢，就是很健康啊，然后很有劲的感觉。我就发现他也在享受在运动这条路上可以掌控的感觉。你别说我们怎么做可以影响孩子了，就我侄女儿这个做法，他也在影响着我，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动起来站起来啊。其实我们一位听众 Lucky 他说自己也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其实听众 Lucky 和茨来福留言有点像，他们大多呢是有着一开始盯着孩子跳绳的经历，就是据说一些学校就是跳绳也是算到体育成绩里面，对不对？所以盯着孩子跳，结果呢孩子从不会跳然后到反感跳，以及我们用各种方法啊去威逼利诱他跳，后来改变了，家长们是自己跳，哎，你就在旁边吧，你当一个陪跳，哎，结果爸爸妈妈坚持一下，特别是两个都是妈妈，我要表扬一下这两位妈妈，她做得特别好，可能。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居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这是很久不见的赵传，那他所带来的一首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依然如当年般亲切，就好像一个老朋友在跟你一起共情着生活，共情着我们一路走

当我们投注在孩子身上的点点滴滴，一定都是岁月里最无悔的付出。今天我们就运动这件事情来讲，强调的还是身教重于言传，还有几句话是关于落地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把对孩子说你该运动了换成哎，我们一起动一动。这里面就是放弃了那种监工的角色。之前有一些学校发起了28天亲子跑的计划，还要求至少一名家长共同参与，不接受儿童单独的报名。这是老师也在用心的，希望孩子的习惯养成的那个底层逻辑是行得通的，是一种捆绑式的陪伴。即便现在你觉得哎呀，我自己忙工作还要忙这些太辛苦了，但真的告诉你啊，孩子长大就好像是一瞬间的，等到他长大成年，他不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会很舍不得。所以我想说别错过。这几天面对即将要去上大学的孩子收拾行李，还有呢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饿了哪怕微微出汗，跟孩子聊聊天啊，也是亲子关系拉近的好方式，还能促进孩子长高呢。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戚梅冰说爬山呢也可以是按周来坚持的运动啊，还有不少朋友说到跳绳啊，以及在家里面的一些徒手运动，小区就能做，家里也可以，什么亲子开合跳，这是深海50米留言的啊，说建议，还有平板支撑的比拼，以及高抬腿，说每天10到15分钟，雨天也没关系啊，孩子会非常开心这种游戏的运动方式的，还有各种球类的亲子互动。

0: 啊，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可以把它固定下来时间，一周几次或者是周末，其实能够提升协调性，还能保护视力，也可以对抗电子产品的沉迷。太对了，还有不少朋友提到的骑行等等。总结一下啊，想让孩子拥有好的体质、安稳的情绪，不妨就这样建立起我们专属的亲子运动习惯吧。在一起出一场汗之后，那个晚上都会一起睡得更香，也非常适合在夏秋之交，对，让我们的身体更壮实。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节目的尾声和你一起听到黑豹的一首经典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同时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现在我们耐心版图不断的延伸啊，在关注困境大学生，这些孩子们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但当下被学费和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了。大家可以献出你的一份爱心，5200元，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的补助。详询025-8657-0096 865-7-0097。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1: 说了。但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当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的时候，人们反而会更加开始怀念人的味道了啊！从这两天屡屡上热搜的牛奶，你就能感受到，是吧？就别人说进影院不为别的，我就为这手搓劲儿。你可以算一笔账啊，一条几十秒的 AI 视频，甚至几秒、十几秒，这个做的人选模型、生成画面、精修剪辑，少则三五个小时吧，多则一整天。你算上算力费、软件会员，发出去呢可能就几百个播放，一分钱收益都没有，这种投产比谁也扛不住啊。而且你发现停更的不是做内容的人，停更的是只靠 AI 做内容的人，真正把 AI 当成是工具输出自己独特观点和审美的创作者反而仍然在更新。这也让我想起一件事啊，我们出去旅行玩是更想去一个 AI 生成的完美景点，还是说你更想去一个真实的啊、真实的人跟你去就是讲过故事的地方，它是真实发生的，曾经有很多人在这创造过故事的地方。你是更喜欢完美的模板还是真实的瑕疵呢？不管是旅行听音乐还是看电影或者是刷短视频吧，你会更喜欢那种精修过的啊，完美的挑不出毛病的东西，还是会更喜欢有些粗糙的但是你能感觉到人性的啊，人的一种有温度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个真的没有对错，完全是个人喜好。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呢，距离今天也过去十多年了，它是来自 JJ 林俊杰。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于那种层次感，主歌部分呢就是钢琴铺底，而林俊杰用近乎耳语的音量唱，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像是在道歉又像在解释，弦乐一点点的加进来，人副歌直接推上去，他也不吼，是靠气息这样的一个支撑把声音稳稳的拖住。

0: 潮涌动，还有烟花璀璨升空，这样的夜晚是最适合鼓起勇气说出那藏了很久的话，
1: 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推出了限量99对情侣终身免门票，一生只绑定一对恋人。而在我们江苏宜兴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今天正式启幕，忠贞爱情蝶恋七夕主题特色市集在今晚6点开始。而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也正在火热进行中，从8月15号持续到30号啊。深圳观澜湖非遗文化周也在进行，串联非遗手造节、世界非遗手工坊等八大板块，超过20多场活动。途牛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夕虽然是工作日，但超过30%用户选择提前到上周末出游。选择七夕当天出游的用户里，情侣和年轻夫妻占了将近55%。体验大于形式成了一个新的潮流，年轻人不再满足于送花、吃饭、发朋友圈，更会愿意为心意买单。那说到这儿，我想聊聊一首老歌啊，就是赵雷的《成都》，是2016年发的，到今年也过去10年了。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其实就是在一个特别普通的夜晚，然后呢，这首歌让一座城市的名字就住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成都，其实你仔细听他的歌也很简单啊，间奏里甚至还能听到录音室的环境音。赵雷的唱法就像是跟你聊天一样，不修饰也不使劲儿。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熄灭了，也不停留。这几句的旋律。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要特别提醒到所有的好朋友们，养心护心的营养屋辅酶 Q10 818活动即将是全部结束，想要以818带走年度福利10瓶的辅酶 Q10 还有2支长白山灵芝的朋友务必抓紧，拨打4007106109 4007

周杰伦《淘金小镇》啊。听这歌，刚才有朋友发来了一条热搜，说是在印度有几位贫困工人这个挖矿，结果挖到了一个17.45差不多克拉的这么一个钻石吧，价值人民币好几十万，好吗？就真正的属于叫淘金小镇了啊！印度七名贫困矿工挖到了17.96克拉的钻石。大蓝鲸让，我们看到云海新音就说一直都不喜欢 AI， 就觉得太虚了，没有真实的感觉。那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要是做的特别真呢，还是喜欢不来？也欢迎平安快乐，记忆细沙。我个人觉得。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

泽的嗓音一直都有一种独特的韧性，他不是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是那种虽然害怕但还是往前走的力量。 AI 当然可以模仿孙燕姿的音色，但是模拟不了他在唱这首歌时那一种在绝望里找希望的劲儿。那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问题。逆光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在清东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的，25%呢是在宁夏石嘴山石探井拍摄的。上映之后，这俩地儿吧，搜索量都是环比涨了好几百。更夸张的是，石嘴山主要景点最近一周的预订热度，都环比增长超过了580%。哎，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差不多在2000人次。这石探井是个什么地方呢？我们一听觉得好陌生啊。1517，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都是出自这儿。鼎盛时期有十几万人在这生活，2002年矿区关停，沉寂了整整20多年。而在电影中有这个中东风情街区啊，戒备森严的检查站，还有广袤的戈壁荒漠，全部都是在石探井拍的。美军检查站的原型就是石探井小镇那个标志性的石头门楼啊。当然了，石探井的魅力不止电影同款，可金街边的一座展馆，泛黄的照片，锈迹斑斑的矿灯，还有安全帽，这每一件都是在跟你说，这儿曾经有十几万人生活过，流过汗。当地饭馆老板葛一红说，这个街区装着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的记忆啊，现在看到游客越来越多，我心里呢就特别开心。所以你看，一座废弃的老矿区，它因为光影而重生了。AI 可以生成10000张完美的风景照，但是它生成不了葛一红说起一辈子记忆当时那眼里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
2: 陈奕迅，好久不见，稍后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

系音色搭配松弛的吉他扫弦，主唱曾国红慵懒迷离的声线，像融化在夕阳里的气泡水，带着微醺的浪漫与淡淡的怅惘，完美复刻了八十年代都市流行的柔软质感，

2021年，窦靖童发行专辑《春游》，第一次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橘子汽水》中唱道：“橘子汽水那么的甜，为无法忍受的夏天下一场及时雨，甜到心里去。”心中一下子被击中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闷热的午后，有人递过来的一瓶冰镇汽水，气泡在舌尖炸开的瞬间，整个人都舒了一口气。窦靖童的嗓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像是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就坐在那里发呆。这种慵懒自在的氛围，不用刻意去感受，它自己就会悄悄漫上来。这首歌虽然没办法帮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凉快一点。窦靖童，橘子汽水。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八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一起来听顺子。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和大家来听一听旋转性极强的圆舞曲华尔兹。这种舞蹈呢，原来是一种民间的舞蹈，后来传入到了欧洲的宫廷之后呢，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很多的一些古典音乐大师呢，都创作了大量的圆舞曲集，比如说小约翰·施特劳斯，他是圆舞曲之王嘛，把这种民间的舞蹈推上了一个艺术的高度。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所创作的一部轻歌剧，叫吉普赛男爵当中的一段歌曲，叫谁来证婚。这是一个三拍子的华尔兹。那么后来呢，在1938年美国好莱坞拍摄了一部音乐电影叫翠堤春晓，里边呢就有一首插曲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讲述了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一生。当然了，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你想想看，奥地利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不可能为美国电影去创作主题歌曲，他只不过是呢电影选用了他这部歌剧当中的旋律重新填词来演唱。那么这部电影翠堤春晓说的是什么呢？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也就是把小约翰施特劳斯作为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他们在欧洲的维也纳和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婚外情的故事。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家庭的，都是有孩子的，两个人在那地方演出或者怎么样，结果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后来这位女高音歌唱家还是非常的理智，最后呢乘船而去。就在这个多瑙河畔，小约翰施特劳斯呢就想起了这段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旋律。当然了，这段旋律呢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所创作的轻歌剧吉普赛男爵当中的这段唱，叫谁来证婚。

这是英国著名歌星英格伯特·汉伯丁克在1967年所演唱的 The Last Words 最后的华尔兹。这首歌曲呢是由 Barry Mason 作词 Les Slade 作曲，

0: 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静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力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

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她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她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音乐广播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于2012年共同发起。

0: 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1: 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星光下，闪烁心灵的意义。音乐呼唤。有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晚上好，我是谢阳。1991年岁末，野花专辑正式问世。这张以花卉为核心一年的概念唱片，至今仍被公认为90年代港乐最成功的概念作品之一。林忆莲在

1993年，他为电影《霸王别姬》演唱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戏里跨越半生的悲欢离合穿过荧幕，落在他的声线里，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让他与李宗盛的生命轨迹从此正式交汇。两年后，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了国语专辑《Love Sandy》，伤痕被你我受冷风吹，听说爱情回来过，每一首都像一场绵密的情感潮汐，熨贴了无数人在爱里受过伤的心。听见，当爱已成往事。

子，更成了整个华语世界有口皆碑的疗伤顶流。1995年，为你我受冷风吹，延续着这份细腻的故事，都市女性的爱欲、挣扎与困惑，在她的歌里有了最精准的注脚。1998年，她与李宗盛在加拿大步入婚姻，女儿李喜儿。

0: 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2000年，林忆莲加盟维京唱片，推出转型专辑《林忆莲死》，专辑全亚洲销量突破300万张。但事业的高光终究没能填补婚姻里的裂缝。2004年，他与李宗盛共同发布离婚声明，没有纠纷，没有指责，只是平静地宣告了一段关系的结束。他后来谈及这段婚姻时，只说自己明白了沟通在亲密关系里有多重要。听见默读悲伤

林忆莲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一场关于爱与自我的辗转旅程。风暴过后，她选择把所有情绪都妥帖地放进歌里，而那个更舒展更自由的林忆莲即将在岁月里破土而出。 晚安，我是谢阳，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2: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4: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古典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一帧温柔的长镜头。一起来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吹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静飞，晚风。
2: 晚风。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有人说周杰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营造画面感。依稀记得在6年前，周杰伦上线单曲《Mojito》，拉丁味道十足的风格，直接把哈瓦那的夏天打包送到我们耳边。五彩斑斓的老爷车，热情的古巴乐手，还有一杯加了薄荷和青柠的 Mojito。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的眼眸。这句歌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以这杯鸡尾酒为线索，整首歌曲带出了一种又酣畅又微醺的古巴风情。前奏一响，就好像真的有人把一杯冰饮递到你手里面，你不用真的喝到什么，光是听着就已经觉得很凉快了。周杰伦 Mojito。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0: 中醒来，把笑容散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阳光启程，清晨六点到九点，邓皇用微笑来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欢迎来到2026年的七夕。今儿早上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可真的是好热闹，大家都是在纷纷彼此的再去祝福啊，七夕快乐，好好珍惜。哎，在这个七夕的时候，不是很多的好朋友是不由自主要念诗啊，什么所谓叫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感情真挚而长久，又何必执着于每天都形影不离、朝夕相守呢？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真正的情感，或者是真正纯粹的爱情啊，它不一定是非得朝夕相处，而是在于两颗心之间那种深刻的理解和相契合。这也是来自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里面的这么一段，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前面还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哇，很多的好朋友都能够随时随地啊，就是把这样的词儿给念得出来啊，朝朝暮暮，就是日日夜夜啊，日夜相聚啊，缱绻的情感像流水一般的绵绵不绝，重逢的时候呢，好像梦影一般的虚无缥缈，分别的时候又忍不住去看那鹊桥之路啊。所以这样的一首诗呢，也是来自于咏七夕的这个词，它其实也是借着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神话故事，也是表达一份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感情。哎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它其实更多的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场面。好像作者也不再为两个人的爱情去叹息了，而是说这一年一度的相会啊，就抵得上人间千变万变的相会了。这是一份多么美好的情感。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最后的一句话以这样的一种非凡的句式啊，高度的囊括出了爱的真谛。两个人若是真心相爱，真的不一定非得是形影不离、朝夕相守啊。这句话真的掷地有声，使人为之一振，也是成为千百年来表达情感的一句至理名句。所以更多的好朋友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读了更多的一些来自鹊桥相会的诗句。我们在稍后在8点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省作协副主席齐志老师，然后可能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于七夕那种不一样的解读啊。那七夕难道真的只是一个情人节吗？我想他一定会有他那些不一样的理解，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或者在稍后时间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紫同学一份小小的礼物哦。那今天也是给到大家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00毫升，老款清仓叠加七夕利剑，只要499啊，30%玻色因的加持，抗老修护天花板，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那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哦，晚上的时候就直接厚敷，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皮肤啊紧绷绷的，维稳在线啊。还有兰蔻小黑瓶眼霜20毫升，这个七夕只要146就可以拿到手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50毫升，只要399啊。

0: 全网都很难找到这个价。还有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纯蜜，27年5月份到期，今天只要109块钱。那所以呢，在上口红之前，你可以先上一点纯蜜，晚上呢你也可以在睡觉前上一点纯蜜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也是润润的，这个唇纹也都一下都不见了。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季节也非常非常的需要，随时随地都要记得防晒。28年一月份到期的50毫升只要146，养肤级的防晒，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27年八月份到期的两瓶装只要199，两瓶啊，两瓶只要199，是抗蓝光的眼霜，那抵御蓝光损伤，大家都一定要需要用啊，两个加在一起还也就是说折后一瓶还不到100块钱，所以这个活动啊，从即日开始到8月25号就要截止了，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啊。明天早上7点呢，我们也有一场直播，明天早上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老办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啊，然后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张图片哦，可以收到一张图片，今天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二维码，还有就是一张图片，那就是明天早上7点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呢，哎，这次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样啊，所以我明天早上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直接打下来，到时候只要999，这个价格平时真的想都不敢想，你除一下三瓶，也就是平均划到手才300来块钱一瓶，那真的是，这是海蓝之谜啊，这是海蓝之谜，就是你即便是不小心有事情熬了夜以后，你把一整套护肤全安排上，第二天脸还是稳的，换季的泛红干痒状态垮，它都能够帮你的肌肤绷住啊。所以今天帮大家直接拿到手的是洁面精粹水面霜，一站配齐，新手不用再纠结搭配，老粉直接必手入啊，拆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而且帮大家礼盒全部都配套配齐的限量福利，今天我们就是这一整套，你不管是自己送自己还是拿着送朋友啊，它都是仪式感满满，而且今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都不补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3个数字999，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3个数字999，赶快下手了。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轻轻的风，蓝蓝的天，每一个有邓煌的阳光清晨，微笑和快乐一起来到。大家好，我是胡彦斌。

欢迎你来到阳光倾城。8月19号，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就是七夕啊。好朋友们，大家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哦，不断的再去表达着情感。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哦。

0: 那这两天呢，好像温度又会稍稍的有那么一点高，尤其是因为湿度比较大的关系，所以那种湿湿闷闷的感觉有点强烈。防暑防晒啦，还有就是防湿啊，这个都是就是隐性高温啊，大家都是要多加小心。今天是19号，接下来的21到23号，因为受到雨水和云系的共同影响，江苏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将回落到28到29度。哇，真的一下子会凉快好多啊。你看今天的最高温是在34度嘛，明天最高温32度，后天最高温31度，再往后的话可能到周末的时候就是在28、29度，又是凉凉快快的。嗯，太多的好朋友现在都在纷纷的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哦。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
1: 是牛皮席，这个999啊，您花的是超值。陶层水牛皮自带百万透气毛孔，这就是天然的恒温凉感的来源，睡它凉快不冰，通风散热超快，整晚不闷汗不粘身，告别夏日失眠闷热，日常脏了轻轻一擦就干净，不用水洗不用暴晒，懒人必备，老人孕妇小宝宝都能放心睡。999仅在今天，4007106109，4007106109，一张好的牛皮凉席不是用一季，是用10年、20年、30年、50年，质感直接拉满家里的卧室档次。相比于线下门店正宗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动辄3000-4000以上，我们今天只要999，保障质量。4007106109，仅此一天，仅此一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